0: 学习汉语一回生二回熟三回成朋友
1: 중국어공부는처음에는서툴지만두번째는익숙해지고세번째는친구가됩니다목금토오전5시20분
0: 星期四五六上午5:20
1: 홍상욱과
0: 왕도와함께
1: 중국중고를통해중국을
0: 만나보세요
2: 지금여러분께서는 EBS FM 을듣고계십니다저는모닝스페셜최수진입니다
3: 초급일본어이은미입니다
4: 優しい日本語ショータです
3: 오늘의타이틀은요
4: 店がとても静かだった
3: 가게가아주조용했어라는내용입니다지난시간에는이형용사의과거형을살펴봤는데요그럼나형용사의과거형도살펴봐야겠죠이번시간에는뭐뭐했다라는나형용사의과거형닫다를배워보려고합니다먼저핵심단어1200시작부터살펴볼게요거리마을
4: 마치마치
3: 역앞
4: 에키마에에키마에
3: 보통역앞이라고하면앞인데어디앞이에요역앞이에요즉앞에명사가뒤에명사에수식할때는노라고하는조사를사용하잖아요그래서에키노마에이표현당연히가능합니다그런데역앞이라고하는것은하나의단어로도나타낼수있어요에키마에즉에키마에혹은에키노마에여러분들이선택해서사용할수있는데요앞인데어디앞역이라고하는걸강조할때만에키노마에라고하시면되고요일상생활에서는에키마에라고하는표현이더많이사용되는것도알고계시면좋겠네요다음단어볼게요새롭다
4: 아타라시이아타라시이
3: 아타라시이이로끝났습니다이형용사인데요우리이아타라시이가수로가될때의형태한번복습해볼까요새롭다
4: 아타라시이
3: 새롭습니다
4: 아타라시이데스
3: 우리과거형한번가볼까요새로웠다